0: 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唐音下部盛行坊？这里的唐音啊，指的就是我们江西的古镇唐音。
5: 据说400年前，唐音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古镇之一，也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它曾是国内下部漂染深加工的唯一地点，拥有上百家织布坊和20多家漂染坊。棉布漂染后如蝉翼般薄，如宣纸般白，产量高达10万匹每年。十里河埠的商船将唐音下部运往海内外，所以就有了小小宜黄县，大大唐音镇的美名。历史上的唐音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文化底蕴厚重，历代贤能俊杰辈出，还吸引了不少当时有望的才子前来传承文化。随着漕运衰落，唐音古镇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4: 但这里的明清古建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仍然值得我们前来一探究竟。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岛中岛，湖中湖是哪里？
2: 从前有个岛，岛上有个湖，湖里还有个岛，岛上还有个湖，湖里又有个岛。这不是绕口令，而是地球上真实存在的景观。这个奇特的地方就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上。吕宋岛是菲律宾最大的岛，它西南部有一个叫塔阿尔的大湖，湖中有座形状近圆形的塔阿尔岛，在塔阿尔岛中间又有一片水面叫黄湖，黄湖一隅水中又耸出个火神点岛，岛与环湖湖相套，好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构成了三重岛中岛、两重湖中湖的有趣风景。
3: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2: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您介绍江盐集团推出的清江谷海盐湖盐系列产品。澳洲深海盐源自澳洲洁净深海海域，天然纯净，保留海洋矿物，咸味柔和。海藻碘盐选用天然海藻有机碘，高温烹炒不易挥发流失，科学补充碘元素。而井矿盐产自生态保护区，蕴含多种天然微量元素，产品覆盖加碘、未加碘，满足不同家庭碘摄入需求。不管日常家常小炒还是煲汤凉拌，都能还原食材本味，给家庭更多用盐选择。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3: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3: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阴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跑一圈来，跑一圈开，祝你烦恼全走开。跑一圈来，跑一圈开，四季平安人自在。跑一圈来，跑一圈开，祝你笑口常常开。跑一圈来。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七十七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0: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1: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将来偏爱的。
1: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丽江冬天简直太美了，我不允许你还没有去过。今天为大家盘点了七个国家级四 A 级景区，快来看看你去过几个。丽江玉水寨景区，景区内有神龙三叠水瀑布群、三文鱼生态养殖观光、东巴壁画廊、东巴始祖神殿等，是体验纳西族风情和民俗的好去处。丽江束河古镇，这是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镇。古镇内有四方街、龙潭、烟柳平桥、西山红叶等景区，还有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丽江黑龙潭，这是丽江古城的水源地，也是欣赏玉龙雪山的最佳位置之一。清幽的湖泊、珍贵的动植物、古朴的亭台楼阁、茂密的树林，构成了一部美丽的画卷。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蓝太阳是怎么出现的？2021年3月15号，近十年来最强沙尘暴袭击北方，宁夏、北京等多地上空惊现蓝太阳。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表示，这是由于沙尘里的颗粒物散射和吸收了波长更长的红光，导致红光减少，所以太阳看起来是蓝色的。据了解，这可是火星同款蓝太阳。由于火星上经常沙尘蔽日，所以太阳会呈现蓝色，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火星上才常见的景象。
2: FM 974，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喜欢出发。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七十七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江西小村落啊，竟然是中国教授第一村，出了300多位教授，它就是南昌岗上镇的岳池村。
5: 一个以熊氏家族为主的村庄，这里啊走出了大学教授、副教授，这里创办了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新远中学，也就是现如今鼎鼎有名的南昌二中的前身。百年来，新远中学培养出大量的英杰才俊，比如方志敏、邹韬奋等，创办人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性人物，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熊玉阳。如今的教授村仍然还能够找到曾经点滴辉煌的痕迹和人杰地灵的家族底蕴，村口就有一片见证岁月历史的古樟树，据说都是历代岳池熊氏殿试高中入试者亲手栽种的。村里的村史馆也在讲述着岳池熊氏家族变迁发展史，
4: 流传至今的十条家规家训，彰显了这个家族啊刻在骨子里的上学重教。也许呢，这就是教授村的秘诀所在。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英国利兹城堡狗项圈博物馆。英国利兹城堡狗项圈博物馆坐落于英国肯特郡梅德斯通区的利兹堡，对狗项圈的收集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每年吸引着50万国内外游客的参观。这里存放着100多种狗项圈，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中世纪时期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展品中最为霸气的项圈是铁钉项圈，这种项圈用来保护猎犬免受熊、狼和野猪的伤害。除此之外，展馆里还有银质雕刻项圈、经过金属加工的项圈和德国的天鹅绒项圈，以及奥地利的巴洛克式项圈。对于想要装饰自己爱犬的项圈却又不知道如何下手的人来说，这个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提供参考的好地方。
1: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言篇。在我们江西有一个老字号产品井冈深井盐，井冈是江盐集团本土经典品牌，承载着江西百姓的饮食记忆。盐源取自地下千米深井，远离地表污染，拥有生态原产地与绿色食品双重认证，分为加碘、未加碘规格，还有零添加版本，不添加抗结剂，颗粒白净均匀，咸鲜纯正。

0: 适配赣菜家常烹饪，无论是普通家庭厨房、餐饮门店，都是高可靠的日常用言，守护一代代江西人的餐桌滋味。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974，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n, just a sign。
3: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5: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还要去什么芬兰啊？在我国就可以感受到童话般的世界，就在我国的最北端，唯一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就是漠河。看北国风光，吹零下40度的风，坐马拉爬犁，在鄂温克驯鹿园喂驯鹿，滑雪，吃当地特色美食，泼水成冰，还可以打卡北极村和圣诞村，邂逅从圣诞故乡芬兰远道而来的圣诞老人。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神秘的大蓝洞是怎么形成的？伯利兹大蓝洞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下洞穴，是世界十大地质奇迹之一。伯利兹大蓝洞位于中美洲大巴哈马浅滩的海底高原边缘。伯利兹大蓝洞的形状是几乎完美的圆形，与河围的环礁重合，从天上俯瞰仿佛是一道美丽的花环。其直径超过了305米，深度达123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吸引人的潜水地点之一。伯利兹大蓝洞本身是岩溶空洞，冰川时期由于海平面降低，石灰岩由于溶蚀作用在下部发育成为了大型的空洞。当溶蚀空洞越来越大，就造成了顶部塌陷，而形成一个边缘陡峭的大洞，称为落水洞。当冰川期结束之后，海平面上升，海水重新灌入这个形成的落水洞，就成了看到的大蓝洞。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77华诞 FM 97.4 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过年去哪玩，不如来婺源婺女洲梦回大唐盛世吧。推荐晚上的时候来婺女洲，最美的在夜色，绚丽绽放的水幕光影秀，搭配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还有宛如天上宫阙的悬浮金阁加持，在月色朦胧下仿佛重现大唐不夜城的繁华盛宴。在这里啊，一定要看一场非遗打铁花，感受1600度的中式浪漫。铁树云花落，万点星辰开，当铁水晶花棒击打在高空绽放，就如同一场星雨洒落在眼前，浪漫至极。过年期间啊，这里的打铁花还是升级版的哦，多位铁花师傅齐上阵，现场将会更震撼。还有烟花秀、灯会、民俗表演、实景演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除夕到元宵都有，随时都可以去哦。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FM 九七四，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了解中华小吃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北京中华万丰小吃城里，展出1500多件藏品，包括了汉代的食具、明清时期的送餐盒、加工特色食品的器具、茶具和厨具。从进电梯开始，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小吃氛围，图解、木匾、老照片，简直立刻把人拉到旧时光中。这里从菜谱、粮票、钱币到斗笠，甚至是马槽，只要稍微能和吃沾上关系的，就一应俱全。各式各样的食物模子、茶具、酒具、餐具，有些精致耐看，一瞧就是好手艺，有一些粗糙平实，定是老百姓家的东西，记载着中国百年传统饮食文化的变迁。
1: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974。FM 974。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这是一块诞生风流传说的地方，这是一块诞生神话故事的地方，这里就是湖南湘西古寨惹巴拉。
8: 惹巴拉土家族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这个唐末五代时期土家族部落首领惹巴冲的故乡，正以田园为歌，以山水为诗，以图腾为语，以一个女王的沉闲气度向你娓娓讲述中国土家第一村武林土家第一寨的神话故事。这里依山傍水，原石古朴，风格独具，一栋栋青瓦木屋犹如荷叶般安卧在山水之间，田园之中，一条条青石板路宛如盘龙样游走在山村之间，木屋之中。按密祥和的古村

0: 古寨，古道热肠的乡亲乡人，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足以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 你做好准备去看看这迷人的惹巴拉了吗？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羚羊峡谷是怎么形成的？羚羊峡谷是世界上著名的狭缝型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常年处于干涸的河道之中。看它的外观，如同地表的沙体被流水。

0: 冲出的细沟，但当人们深入谷底时，则会发现谷壁岩石表面像被精心打磨，纹层顺着岩壁流淌，如同万年前的波浪被定格在这山谷之中。阳光从峡谷顶部进入，幻化出奇异的色彩。据纳瓦河族的历史传述，这个地方过去是岔角羚羊栖息处，峡谷里也时常有羚羊漫步，这就是羚羊峡谷名字的由来。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央视旅游广播。

0: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七十七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974，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974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式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万年窑火，千年瓷都，江西省博物馆玉瓷归来展强势来袭，这可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玉瓷精品首次大规模集中回归故地，快来一饱眼福吧。此次展览联合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等七家文博单位，展出玉瓷精品文物180件，其中122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144件，占比高达80%，是一次当之无愧的玉瓷盛宴。有些文物还是首次出宫展示。展厅以景德镇御窑和宫廷紫禁城作为主体设计元素，以故宫红和青花蓝作为主题色彩，为观众带来入宫观展的沉浸式体验。寻玉瓷归来之路，也许你就能找到景德镇御窑能够站在中国瓷器史的

0: 974歌为什么？
1: 为什么恒河被称为圣河？从长度来看，恒河算不上世界大河，但它却是古今中外闻名的世界名河。在虔诚的印度教徒眼里，恒河是一条圣河，几乎每一位教徒都喜欢在恒河里沐浴。由于沐浴的人过多，恒河水被严重污染，可人们依旧饮用，却很少有人会中毒或生病。而且把恒河淡水贮存在远洋游轮上，历经万里还能保鲜。此外，有科学家把恒河水注入含有痢疾和霍乱菌的培养液中，数日后细菌竟会全部悄然死去。这是为什么呢？经探究，当恒河湍急的水流与空气充分接触，会产生大量的氧，使疟原虫等厌氧的致病微生物难以存活。而且恒河中含有放射性矿化物铀238，其衰变产生的 B214 几乎能杀灭河中的99%的细菌。再者，恒河中还含有一般河道所没有的噬菌体和重金属化合物。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恒河便有了一种独特的自洁能力，所以把恒河称作圣河也很准确。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Let's go!
3: FM 974。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七十七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974就是你的 solo。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这里是江西最牛县城，走出400位博士、600名硕士，号称博士县。这里就是上饶玉山县，这里可以说是书院底蕴滋养出的博士县。唐末时期，玉山县就有孔庙、学宫、私塾。宋明清时期，这里还曾经建过草堂书院、端明书院、怀玉书院等。尊师重教的书院文化深深渗透到了这方水土之中，并且依然在一代一代相续着。被称为博士生摇篮的玉山县第一中学，每年都有数名毕业生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从这里走出的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中国医学院科学院院长黄家嗣，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周庆祥，杭州计量学院院长、数学家谢廷潘，核弹专家胡仁宇等。当然，这里不仅出人才，风光也是一绝。三清山就在这里，作为道教名山，三清山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玉山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值得被看见。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其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102件，其中珍贵文物14万余件，文物收藏包括青铜、陶瓷、书画、雕塑、甲骨、符印、货币、玉器、家具、漆器等31个门类。上海博物馆现有10个艺术陈列专馆、4个文物捐赠专室和3个特别展览厅，着力体现各艺术门类的完整发展历史，体系之完整，藏品之丰富，质量之精湛，在国内

0: 内外享有盛誉。
1: FM 九七四，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FM 九七四，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4: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7: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6: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7: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0: IFM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曾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

0: 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在全国范围内，此生必爬的24座大好河山，你都去过哪些？
2: 五岳、泰山、华山、衡山、衡山、嵩山、三山、黄山、庐山、雁荡山，其他江南诸山、天柱山、九华山、武功山、三清山、武夷山、邦岩山、阔苍山、天目山、普陀山。大型山非江南地区有长白山、天山、玉龙雪山、太行山，小众山非江南地区的有祖山、丹仙山、青城山。
1: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3: 974哥，为什么？
4: 为什么黄山会形成云海景观？黄山有四绝，分别为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其中以云海景观最为壮观。黄山云海之绝在于云量大、云雾变换快和云海天数多。黄山之所以云量大、云日多，是因为成云致雨的水汽来源充足。黄山山高谷低，林木繁茂，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所以水汽多。同时，水面的蒸发、植物的蒸腾也是水汽补给的重要来源。黄山云雾之所以瞬息万变，是因为黄山峰顶和谷底地面白天受热增温和夜晚辐射降温的速度有差异，所以产生了山区特有的沿山坡滑升或跌落的山谷风。在这种复杂的气流推动下，云雾就能在山谷中漂移变换。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3: Goodbye tonight.
1: FM 九七四，
4: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您介绍井冈品牌功能盐品。井冈腌制盐颗粒粗大，渗透力优秀，特别适合腌制咸菜、腊肉、酱菜，腌渍入味，保鲜效果好。金标深井盐同样来自千米深井，做到零添加抗结剂，绿色食品认证加持。同时井冈还有品牌低钠盐，钠钾科学配比，适合控钾人群，从日常炒菜到腌制辣味咸菜。井冈系列贴合江西本地饮食习惯，兼顾品质与实用性，是老百姓厨房里的老熟人。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
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4: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5: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77华诞 FM 97.4 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

0: 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江西啊，有什么比较牛却鲜为人知的东西？万寿宫一定是其中一个。我说的可不只是南昌的万寿宫，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万寿宫，而且都是江西人建的。万寿宫又叫江西会馆，这一座座建筑宫殿是江西的标志，更是万千漂泊在外的江西人以及曾经的江右商帮的精神宫殿。有着1600余年的历史的万寿宫，它因祭祀地方保护神府主的许真君而起，因江西移民的迁徙而盛，又随江右商帮的崛起而变遍布五湖四海。江右商帮曾称雄中华工商业900余年，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因为江右商帮所到之处都会建立万寿宫，所以万寿宫这一地方上的府主变成了江西在全国乃至海外的历史性地标和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同时，万寿宫也如精神寄托一般，庇佑着千千万万在外漂泊的江西老表和江右商人。万寿宫最多的时候有1400余座，甚至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地区也有。近年来，万寿宫也慢慢地在历史尘埃里被细细重拾，被世人重新看见。如今在南昌西湖万寿宫，有现代都市的繁华，有街巷里的烟火人间，有历史深处吹来的国潮风。千年传奇正在续写新的故事，等你来发现哦。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位于杭州，是我国唯一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目前，中国茶叶博物馆分为两个馆区，双峰馆区位于龙井路88号，占地4.7公顷，1991年4月对外开放；龙井馆区位于翁家山268号，占地7.7公顷，2015年5月对外开放。两馆建筑面积共约1.3万平方米，集文化展示、科普宣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茶艺培训、互动体验及品茗、餐饮、会晤、休闲等服务功能于一体，是中国与世界茶文化的展示交流中心，也是茶文化主题旅游综合体。
1: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九七四，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像爱不是手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爱音乐，
5: 爱生活，
4: 爱旅行。
5: IFM 974，
3: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说到江西，你会想到哪些美食呢？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江西的美食代表。第一个必须是瓦罐汤了。瓦罐汤以土制陶器为瓦罐，精配食物，酒味之下，原材料的美味和营养都融于汤之中，是南昌人最难忘的味道。同样，南昌人早上啊还会来上一碗拌粉，米粉可是南昌人的心头好，不光有拌粉，还有炒粉、汤粉，换着花样吃。说到米粉，安远三鲜粉可不能被落下哦，猪肝米粉、小肠尖、安远俏娘、巧手咸，食指桌前闻香颤，汤臣吉肠赞三鲜。瑞记牛肉汤，安远的牛肉和热汤一搭，辣椒和葱花一撒，两口就能够唤起一颗冷漠的心，让你重新爱上这个世界。九江萝卜饼，九江地方传统名小吃，用料简单，口感脆嫩，在家里就可以做哦。还有益阳年糕、井冈糍粑、瑞州烧麦、碱水粑、黎川玉瓷，都是江西十大小吃。你还知道哪些江西的美食代表呢？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腾冲火山为什么被誉为天然火山地质博物馆？腾冲火山位于横断山系南段的高黎贡山西侧的腾冲县。腾冲火山共有休眠火山97座，其中火山口保存较完整的火山就有23座。这些火山有结顶圆锥状火山、穹状火山和盾状火山等多种类型，由此使得腾冲火山成为规模宏大、分布集中、保存完整、类型齐全的火山，被誉为天然火山地质博物馆。腾冲火山地热资源丰富，有温泉、气泉、沸泉80多处，而在腾冲火山熔岩台地上还有玄武岩溶洞及地下暗河。这种大棱柱状和节理状的玄武岩景观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具有特殊的科学考察价值。在腾冲火山地区，森林覆盖率达46.1%，高等植物达2500多种，鸟类300多种，兽类100多种，所以腾冲火山也是天然的花园和物种基因库。
2: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3: FM 九七四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77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快睡吧。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1: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2: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3: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0: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1: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人间千金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当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世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啊，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福甲山内拥有大量新物种？福甲山位于新几内亚西半岛的最东端，属于印度尼西亚。这里幅员辽阔，面积达75万公顷。这为稀有物种的繁衍进化提供了天然条件。经科学家探查，这里拥有20多种新蛙类、4种新蝴蝶、5种新棕榈和其他多种目前需要保护的植物。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动物缺乏对陌生人的畏惧感，比如树袋鼠，即使被人捧在手上也不介意。事实上，新物种的存在以及动物的不怕人，都是因为这里山高路远，极为偏僻，人们只有乘直升机才能到达，没有人迹，林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始韵味。
2: That means it's time.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gh is just a sigh。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0: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更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大概400多米，珠宝街原名是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和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是和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所以为了避免混淆，那珠市街早在1984年就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啊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啊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5: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4: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啊能够取到1300多号呢。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汇聚在一起，什么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如今的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里，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属于南昌人充满童年回忆的各种味道。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在哪里能够看到巴黎最美粉红色落日呢？答案并不一定是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同样可以。与其说它代表了法国当代艺术，不如说它代表的是法式精神，既先锋尖锐又极致浪漫。走进空旷的大厅，会看到左手边的纪念品商店和右手边的书店，就像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将人流分为了两波。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创意产品，有些乍一看起来不知道作何用途，仔细研究后才会心一笑，感叹设计者的巧思。参观者既有热爱生活的法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塔里木盆地为什么是菱形的？塔里木盆地位于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处于天山和昆仑山、阿尔金山之间。塔里木盆地地势西高东低，并稍微向

北倾斜。由于边界受东西向和北西向深大断裂控制，大体呈不规则的菱形。盆地的中部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为山路、戈壁和绿洲。同时因为居于亚洲大陆中心，气候干燥，雨量极少且风大，风速常在每秒5米以上，因而有石蘑菇和风城地貌发育。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给个好评，点个赞，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化行为。如今在江西井冈山茅坪镇的神山村广场上，竖着一座高达7.1米的点赞雕塑，吸引着很多游客在这里竖起大拇指拍照留念。看到这点赞手势，你是不是也很想给自己点个赞呢？可别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雕塑，这可代表着神山之赞，更是人民之赞。2016年，总书记来到神山村考察，神山村老支书彭水生伸出大拇指为总书记点赞，这份对党和领袖的深深信赖，化作了奋进的无穷力量。6年以后，神山村旧貌换新颜，山村变景点，小作坊变大产业，村民们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为了纪念总书记的视察，神山村建起了这座点赞雕塑，它高7.1米，寓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神山村和群众共度农历小年的71分钟。这个点赞赞的是神山村如今的美好新生活，赞的是乡村振兴的好政策，赞的更是总书记和党对神山村的无限关怀。如果啊，你来到井冈山，别忘了来神山村也为自己点个赞。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新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中心广场东北侧，占地面积83200平方米，分陈列展览、观众服务、文物库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等5个业务区。此外，利用新馆序厅正面影壁和两侧各6块墙体，展现了辽河流域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为新馆建筑增加浓厚的文化内涵。建成开放后的辽博新馆将以创建东北最大、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国家级博物馆为发展目标，努力在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辽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IFM 94.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秋天。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七十七华诞。FM 九十七点四，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